早上九点。首相今天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会面。同贸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萨拉姆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晚上抵达马尔代夫，展开两天的正式访问。首相这次的访问将巩固两国从1968年以来建立的双边关系。首相乘坐的专机在当地时间晚上8:12抵达，并且由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接机。陪同首相出访的包括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ri Abdul Ghani、 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以及代表团成员。首相今天将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会面，这是他对这个岛国展开访问的主要活动。首相预计在当地时间早上9出席官方欢迎仪式，随后和穆伊祖举行闭门会谈。两国领导人预计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包括贸易、投资及旅游等领域，同时针对双方共同关注的区域及国际课题交换意见。随后举行的马来西亚马尔代夫代表团会议也将讨论扩大两国合作的具体措施。早前首相在印度展开为期5的访问，他昨天在科泽科德和喀拉拉邦邦长、工业部长以及印度商界领袖交流的时候，呼吁我国和印度加强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合作，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并且发挥双方优势。他说，我国正在致力于成为东南亚电气和电子以及半导体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而印度在这些领域同样具备强大的实力。因此他认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印度的协同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两国相关产业的能力，也能确保双方从中受益。首相也呼吁我国和印度喀拉拉邦加强合作，重点扩大数码经济、医疗保健、旅游以及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首相说，我国和喀拉拉邦长期以来在贸易、教育及文化交流方面保持联系，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首相在印度和喀拉拉邦邦长阿勒卡会面时这么表示，首相说，双方有潜力扩大旅游、商业以及人民之间的交流，我国欢迎双方在高附加值领域加强合作，为两国创造新的机会，并且让双方共同受益。另外，首相指出，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首相在结束印度工作访问之前，在科泽科德表示，有关课题已经在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他说，目前还有一些限制需要解决，包括航空领域。我国正在要求印度增加前往其他城市的航班，以便两国贸易往来。交通部长陆兆福说，持牌私人验车中心的验车程序相当快捷，如果按照预定时间进行，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而检验结果也会直接传送到路交局系统，以简化车辆所有权的转让手续。他说，在验车服务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在2024年8月31号届满之后，政府开放市场让更多业者参与。事实证明，这通过提供更多服务选项为人民带来好处。陆兆福也提醒，政府向私人业者发放执照的同时，也赋予他们重大的责任，必须确保进行车辆转名合法，并且符合安全上路的条件。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201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最后筹备工作令人满意，包括为媒体工作者提供网络设施。他昨天晚上和部门高级官员一起视察最后筹备工作及彩排之后说，目前各项准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包括准备在庆典当晚派发给访客的物品。他说，通讯部也将在多个地点派发相关物品，包括古晋河滨公园。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 本届大会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将近4000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虽然联合国或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受到质疑，但是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并且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和赔偿。正在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南部发动的多起导致平民伤亡的空袭引来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发布多条贴文为自己对伊朗的政策辩护。特朗普表示，对于和伊朗谈判抱持开放态度，并且说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补偿。特朗普早前说，美国和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恢复谈判不是美国目前考虑的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水雷之后起火。革命卫队指出，事发之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是没有成功，目前整艘游轮已经被大火吞没。伊朗表示，早前已经发出警告，并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情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计划下个星期访问美国，和特朗普讨论俄罗斯乌克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于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抱持开放态度，他希望在这个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届时和美国及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这是优先事项。俄罗斯方面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并且袭击乌克兰140多处后勤中心，包括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仓库等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一否认西班牙政府因为休达发生的移民危机而遭到摩洛哥勒索，并且形容有关说法像是电视剧的剧情。他强调，没有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这波移民潮。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及党魁费霍认为，桑切斯之所以不愿意强硬应对摩洛哥，是因为摩洛哥可能掌握了通过黑客入侵他的手机取得资料，并且对他进行勒索。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父亲去世，他宣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所有既定公开活动和公务行程。伯纳姆原本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在唐宁街接待一批商业领袖。媒体报道，伯纳姆的父亲罗伊今年80多岁，曾经是一名电话工程师，后来患上阿兹海默症，一直住在疗养院。超过600万名委内瑞拉学生在14号迎来新学年，包括位于该国北部受到地震重创的拉瓜伊拉州的学生。拉瓜伊拉州州长何塞特兰表示，该州当天总共有239所教育机构开学，超过3000名受到地震影响的学生已经到新的学校就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今天和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会面，同贸部将继续跟进扩大我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开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14年的今天，第二国产车正式推出了其最新车款 Prodo Asia。Prodo Asia 是国内首款节能车，每公升汽油可行驶 21.6 公里，相比前身车款 Prodo Viva 的 17.6 公里更为省油。 Prodo Asia 推出四个版本，售价介于24,600令吉至42,530令吉。自2014年8月15日开放预订以来，该车款在一个月内获得了13,500份订单，反应极其热烈。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4: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0: 下。
1: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不成平常、哦耶。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哲拉美仪。
1: 萨巴 VFM， 你好，我是安琪拉安哲拉美仪。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今天是星期二，你好。早上好，早晨 ，Good morning， 早晨 ，Selamat pagi， 再加上我是安琪拉。是的，非常鲜少在周二会有在值班，那今天就欢迎我在这里吧。首先呢，当然给你们一声问候啦。然后呢，明天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日假期，有没有？所以很多朋友应该今天呢也会哦，明天是假期啊，今天可能就要干完这个，我要做完这个，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假期。有没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哦，我已经是请假了，已经是在放假了，从周日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放假了，然后今天可能已经出门玩了，有没有这些朋友呀？好羡慕你们哟。是的，今天周二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些新闻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在这之前呢，其实美仪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昨天早上，在亚庇发生的一起车祸哈，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很痛心。是一位43岁的男教师哈，他在昨天清晨大约6点多左右哈，就开着他的皮卡车去上班，然后经过陆阳水塘路的高架天桥下的这个交通灯，他的车辆突然失控了，然后呢就接连呢就撞上多辆的交通工具，就是有很多辆车啊。那据了解，他的车是先撞上一辆四驱车，四轮机动车，还有一辆摩托过后呢，然后又撞上同方向的一辆四轮驱动车，然后甚至呢还冲到反方向的车，再撞四辆车，总共是8车连环的车祸，就造成最终这名教师是当场没有了生命的迹象。那目前呢，警方还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所以也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尤其是在清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专注，注意路况。毕竟呢，意外发生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了。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早上你好，我是美怡，我们欢迎回到来这个 Saba VFM 的有声茶馆。那么我们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首先待会的这个时间，待会就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报，还有这个新闻摘要。过后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周二有一步一脚印这个环节。那今天一步一脚印呢，是要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哈。心理测验到底要测什么呢？今天呢就会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个旅行你旅行的时候，然后呢你已经安排好你的这个全部的事情，只能让你带一样东西，那你最想带什么呢？那这个是那个问题，待会呢就会给大家一个完整的问题，然后你也可以顺便想一下，哎，你会带什么呢？我们待会的10:30的时候呢，就会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旅游的心理测验，可以测试一下你是什么样的旅人，怎样的旅行人呢？很多类型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待会就要来解剖一下有关于这个心理测验。还有我们第三个小时呢，我们依然延续有我们从10号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增加了这个小小的马来西亚热特辑，就是听见这片土地的这个系列。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6集，也是最后一集了啊，所以呢也不要忘记待会儿呢在我们11点的新闻过后呢，就会有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哦，已经追到最后一集了，结局肯定就不要错过了，是不是？然后呢就会有还有我们的这个金曲这个经典旧曲时段，所以今天呢都是满满的内容，还有好听的歌曲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点。
0: Saba VFM 你的两半。

0: 有声茶馆。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4: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5: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6: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时间来到了9:33，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那首先我们来看今天上午的天气，西海岸及古达是局部有雨，纳闽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天晴。来到下午10，内陆及山打根是局部有雷雨，古达局部有雨，纳闽西海岸及斗湖是天晴。来到晚上10，斗湖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局部有雨，纳闽西海岸及内陆则是没有下雨的。然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5摄氏度以及最低23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沙巴空气质量的数据显示，这个是在今天泉州各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呢都介于是53到65之间，是属于中等水平的。那沙巴目前是没有地区达到不健康水平，不过敏感人士还有儿童和老人呢，还是建议要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那如果你发现外面的这个空气好像忽然间朦胧胧啦，那必要时你外出的时候就可以戴上口罩，也要注意你室内的通风啦。
7: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6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5: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现在早上好，广播室现在哦是非常的热闹，因为来了一群的学生，是来自快乐奔幼的学生们。可是现在呢，我要和大家就是分享今天的报章摘要先哈。我们来分享第一则的摘要，就是政府计划将亚庇的中央巴沙迁出市中心，以改善巴沙设施及提升整体的发展空间。哈芝芝是在昨天视察阿拉马斯尔及敦法第十顿敦法史蒂文路滨海大道的两个新中央巴沙拟洗一新的地点后呢，就这样的表示。那中央巴沙搬迁过后呢，市政厅也将针对现有的中央巴沙的用途及未来的规划提出的建议。那再来呢，我们来分享另一则的这个新闻，是来自这个 JVJ 的。随着验车服务落实多业者执照制，禁止任何持牌业者展开价格的竞争，反之呢，应该专注于提升效率及服务质量。交通部长陆兆福呢就说到，所有持牌验车中心的私人车辆转名验车，维持统一收费，并由政府通过陆路交通局监管的。所以呢，是在收费方面哈，陆路交通局已经制定了固定的价格，是为了要保障消费者，是不允许任何的验车中心收取高于规定的费用。
2: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飞 FM。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新歌入展，唤醒你还没完全苏醒的耳朵。

0: 九点的茶馆，第一抹茶香送给爱音乐的你。
1: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0: 石壁丹 FM 102.9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首相署副长穆斯塔法讲，增加沙巴及沙拉耶嘅灰二次比例，将抗体动马发言权。政府计划将阿比中央菜市场迁出市中心。克罗地亚南线回归属攀爬神山小重上，沙巴公园打算施以最高额罚款，并提起民事起诉。以下是新闻内容。中干沙巴及沙拉耶事务界首相署副长达杜穆斯塔法讲，增加沙巴及沙拉耶的灰二次，是遵从及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展现界重要一步。其表示，增加二次中央动马粮潮，在极佳政策之天及未来发展规划方面，拥有更大界发言权。穆斯塔法指出，也不单单是增加二次，更重要该是频繁的灰界推表比例，让涉及极佳发展方向，尤其是同婆罗洲两洲相间界议题，都能获得适当及充分界讨论。首相桑泽显奇宣布，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及沙拉耶在极灰界推表二次，已经后界体现马来西亚成立时所秉持界展现。穆斯塔法对有关宣布表示欢迎，其讲选举委员会将研究增加二次界机制及其他相关问题，主要提前累国再提前极灰。首席部长特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诺讲，沙巴政府计划将阿比中央巴萨迁出市中心。其讲初期只采改善巴萨设施及提升整体发展空间。其讲阿比市政厅将拟添相关工作报告，稍后提前召内阁会议讨论。哈吉吉在视察阿拉姆斯拉及敦法苏蒂焕。路界滨海剃头两则线把杀然而提点后，安阳表示其讲中央把杀办成后，市政厅也将针对现有中央把杀界用途及未来规划提出建议。夏志之指出，新建议提点仍然处于初步阶段，最终新建界线把杀将配备各种设施，而且规模更大，设施更完善。首席部长较早前视察会议沙巴泰克路街一幅40英亩旧政府土地，建议发展为阿比北部综合巴萨中心。阿比市长达杜斯里沙宾萨米塔向夏志之汇报有关计划。根据规划，综合巴萨中心将设有干巴萨、湿巴萨、文化及本地同旅游产品中心、消费中心以及五马条等设施。听一则二二七点会议，金邦列卡斯左圈街短发苏蒂焕路滨海剃头，毗连黄款广场，属于旧天津及房屋铺所拥有的商业混合用途土地。陪同视察者保驾赵秘书达到在努丁阿曼及少壮树处理铺装达到 Johnston 电影。赵李文化及环境铺装达到 Gaffrey Arifin 讲，沙巴公园打算对桑泽显奇涉嫌违法伸出刺头灰烧强路线攀登神山街克罗提亚切南线，是以最高额界罚款，同时不排除提出民事诉讼。其讲一名46岁男性目前仍然被警方拘留，并在医院接受治疗。其讲男性发烧后，最初便送往兰纽医院，之后转至阿比伊利沙帕尼王医院，随后再转往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其指出，在搜救行动期间，当局已经报案，沙巴公园也已经开设调查档案，并委任监控官负责处理此案。加菲表示，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目前尚未确定罚款金额或者是下一步法律行动。
技工沙巴工人目前正同建房合作处理案件，而林仙街呼召也已经变 Q 压。阿比鲁容提起曾本日聆听讲发生一种死亡车祸，一名四十四岁男性加速皮卡车上班途中，在地塔鲁容交通灯处脱胶失控，猛冲切加车同一部摩托车，司机当场身亡。也是连环车祸发生在曾本日早上六点左右，地点在阿比佛教公会左圈街瑞塘路旧家庭桥底交通灯处。该皮夹从木杰巴党往佛省人方向行驶，当时喺前往新布兰一所学校上课途中。阿比见其主任证实亚种死亡查课，阿比见房接发调包后，迅速派人到场展开指挥急救人工作。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加速街 Toyota Hilux 在地塔上述交通灯时脱胶失控，先后冲上福特皮卡车同摩托车，随后再冲上相同方向行速街一家日产皮夹，再突从业反方向查透后冲上另外私家车，分批回两家吉产车，吉产兼数着以及吉产买回。强涉及八家交通工具，包括热铺、摩托单车街连环碰撞。沙巴消防及战救局总部检验受救责任期间，接发强一千五百五十一宗露天焚烧案件，局长发文指出，检验四月至六月强发生六百五十五宗露天焚烧案，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帕成。结果切业之旧业计 T3 归途穷六地四百七十种占百分之三十点三。T 业归业业之三业只要四百二十六种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五。所有安全中最高数量为干摩及插槽也获穷一千零二十二种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二。其初是省廉货债共三百八十一宗，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民众消除撇命进行露天焚烧，尤其是在天气干燥期间，因为火势可能迅速蔓延，难以控制。今日重报新闻提要。受伤树铺状穆斯塔法讲，增加沙巴及沙拉耶嘅灰二切比例，将抗体动马发言权。政府计划将阿比中央菜市场迁出市中心。克罗天亚南线回归树棒前山烧重上，沙巴工人打算示意追究额罚款，揭面书起诉。新闻报告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拉。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0: 尽头。
1: 你的难过我来分担，你的快乐我来分享。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有声茶馆。
2: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2: 是的，早上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进入了上午的10:16，那今天的有声茶馆第二个小时，今天会带你来到这个一步一脚印的单元。那今天这个单元呢，来做心理测验哦，测验你是什么类型的旅人。我很讨厌想这个简短的这个字眼啊，因为有时候会怕听起来到底在讲什么。就是旅游人啊，旅行人啊，那个旅字到底你是什么类型的哟。那我现在就开放那个问题哈，大家可以先有时间可以想一下。我相信去旅行嘛，大家都非常喜欢。那如果现在呢，给你一次去旅行的机会，那目的地啊、机票啊、住宿啊，就全部已经是安排好了。然后行李呢，也只能够让你选择带一样东西。那你最想带什么呢？我相信，答案 A 呢，是最多人想要带的。那就是手机，因为我也是选这一个哈。然后B 呢就是相机， C 呢就是耳机，还有 D 呢就是钱包。那给你的话，这次的这个旅行你会想要带什么呢？手机、相机、耳机还是钱包？那你可以选一下你的选项，可能想一下。可是我们时常说哈，心理测验最准的那个答案，毕竟就是你心里想的第一个答案。所以你心里想的第一个答案，还是你需要想多一下，到底我要选什么呢？那待会儿的这个一步一脚印的时候呢，就会和大家一一揭晓你的答案，到底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旅行人，还是旅游人，还是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呢？我们来听阿杜的这首歌《你就像个小孩》。

0: 扫把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2: Bro， 走了，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10点钟，水温刚好，适合泡开那段叫青春的回忆。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让影璇 Conny 陪你一步一脚印。
5: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我们来到了10点30分，今天呢就是一步一脚印。那么一步一脚印，刚才也和大家说了，今天会做这个就是心理测验哈。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就是要测试一下，如果现在给你一次旅游的机会，目的地机票住宿是全部已经是安排好了，那你的行李呢只能够让你选择带一样东西，那么你会选择带什么东西呢？那可以选择 A 的选项呢，就是手机， B 呢就是相机， C 呢就是耳机，然后 D 呢就是钱包。那现在先来揭晓我选的第一个选项哦，其实我也还没有看哦。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啊，就是选择手机的话呢，你是一个需要掌控感的旅人，旅行的旅啊。选择手机的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因为手机方便，但其实呢，你很可能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喜欢掌控状况的人。旅行的时候，你会想到地图在哪里，酒店在哪里，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交通要怎么走。手机呢，对你来说不只是通讯工具，更像是你的安全感。你不一定是一个很爱计划的人，但你希望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有办法处理。比如说突然间迷路，你不会慌张，因为你会想到没关系，我可以 Google 一下。朋友说哎，我们走错路了，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出你的手机，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地图。这种类型的人哈，在生活里通常呢也比较有责任感，你可能就习惯自己处理很多事情，不太喜欢完全依赖别人。不过你的小缺点呢，就是有时候太想掌控一切。旅行呢，明明就是出来放松的，你却可能还在担心下一站怎么样去，几点吃饭，手机有没有电。所以呢，如果你是属于 A 型选手机的你，其实偶尔也可以告诉自己，这一次不需要什么都知道，迷一下路哦，所以说不定反而会遇上最漂亮的风景。

是的，戴佩妮的这一首《光着我的脚丫子》，我相信在旅行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光着脚丫子吧。但是最近呢，看到蛮多不同的马来西亚网红哈，都有选择哈，选择在马来西亚半岛徒步走完整个半岛，所以是对他们的这个精神是非常的敬佩的，非常的佩服。所以旅行呢，会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人呢。当然，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行，然后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方式。那刚才给你选的这个心理测验，如果你是选择相机这个答案的人呢，是证明你是一个很重视回忆的人。选择相机的人呢，通常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很会观察生活细节的人。你旅行的时候呢，不只是想到去过哪里，你更希望是把那些瞬间留下来。漂亮的风景当然就是要拍啦，但你可能更喜欢拍一些很细小的东西，比如说路边的一间老店啊，街上的老人啊，朋友吃东西的表情啊，夕阳，陌生的城市的街道等等的这些。因为你知道哈，旅行结束以后呢，真正留下来的其实是回忆。你可能也是那种几年以后翻开你的旧照片的时候，会突然说，哎，你还记得我们那一次旅行吗？然后一张照片就可以让你讲出十分钟的故事了。那这一类型的人呢，通常也比较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记得的可能就不是我去过多少个景点，而是那一次是谁陪我去的。不过呢，也有可能会面对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太容易活在回忆里了。有时候为了要拍照啊、记录啊，反而忘记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属于 B 型的，你选择相机的人，旅行的时候不妨偶尔把你的相机放下来。有些风景真的不需要拍，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看，用心记住，也是一种收藏哦。

0: 如果你被幸运之神遗忘，请不要悲伤，相信阳光总有一天会照耀在你的身上。
1: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2: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3: 是的，你好，我是美怡。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呢，正在聊的就是心理测验哈。那你只能选上一样东西的话呢，如果你是选耳机的你呢，到底你是什么类型的人呢？选择 C 这一类型的人，耳机呢，就是你是一个需要自己空间的人。选择耳机的人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因为你真正想带走的可能不是音乐，而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你可能是一个很需要个人空间的人。你可以跟很多人一起旅行，也可以跟朋友玩得很开心，但是到了某个时候呢，你会突然想让我自己静一下，你就戴上耳机听自己喜欢的歌，看窗外的风景。那这一刻呢，就没有人会催你啊，没有人会问你下一站要去哪里，也没有人会打扰你，你终于可以安静下来。所以这类型的人哈，通常不是不合群，反而呢就可能是很好相处，只是你很清楚陪伴别人很重要，但拥有自己的空间也很重要。你甚至呢可能是属于那种旅行回来以后不觉得累啊，累的是身体，而是觉得你的脑袋终于安静下来了。不过你的弱点呢，就是有时候太习惯自己消化情绪，不开心的时候就不说啊，累的时候也不说，总是告诉别人啊没事情，没有事啊啊，其实心里呢已经塞了一大堆东西。所以如果你是属于 C 型的朋友哈，我想送你一句话，就是给自己空间呢，不是逃避，而是再重新要找回自我哦。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我们再揭晓最后一个答案 D 的朋友，要带钱包的朋友。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6: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是的，我们回到来这个一步一脚印哦，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答案。有时候我觉得哈，做这个心理测验哦，如果你是选最后答案的人，总是要等最后，也是很可怜一下的。好啦，拭目以待的这个揭晓答案来啦。如果你是选择钱包的朋友，你是一个现实独立又懂得享受的人。选择钱包的人很现实，但是这里的现实呢是一个优点，因为你知道没有钱哈，旅行很多事情真的很难办。你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复杂计划的人，但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吃好的，住舒服的，想买就买一点，想体验就体验。你不会为了省一点钱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辛苦。所以低型的人呢，通常是比较懂得生活的平衡。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努力赚钱，也知道赚钱以后应该要让自己享受一下。而且这种人哈，通常独立性比较强。你不喜欢旅行的时候一直麻烦别人，也不喜欢什么都要等别人安排啊。当然啦，你也可能有一个很明显的弱点，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很容易就说算啦，难得出来一次，然后回家以后就打开你的银行的 APP 的时候就看到我为什么这么爱旅行。但其实你真正想买的可能不只是那个东西，而是那一段经历。所以如果你是低型的朋友，我会说你不是乱花钱，你是在为自己的生活买一点快乐。当然啦，前提就是你的钱包要够厚咯。那好啦，如果无论你是选 A 呀、B 呀、C 呀还是 D 呀，你都会发现哈，其实我们选择带什么去旅行，看的不只是你旅行的习惯，也可能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真正重视的东西。有人喜欢安全感，有人喜欢珍惜回忆，有人需要自己的空间，也有人觉得人生已经这么的辛苦，当然就要好好的享受。所以下一次旅行之前，不妨问一问自己，你真正想带走的到底是什么？

0: 内陆地区 FM 107.1。
1: 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十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一两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2: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提要。首相署部长 Mustafa 说，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比例将扩大东马发言权。政府计划将亚庇中央菜市场迁出市中心。克罗地亚男子违规私攀神山受重伤，沙巴公园打算施以最高额罚款，并提起民事起诉。以下是新闻内容。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ato' Mustafa 说，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国会议席是尊重及落实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精神的重要一步。他表示，增加议席将让东马两州的国家政策制定及未来发展规划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Mustafa 指出，这不仅仅是增加议席，更重要的是平衡国会的代表比例，让涉及国家发展方向，尤其是与婆罗洲两州相关的议题，都能获得适当及充分的讨论。首相上周宣布，联邦政府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及沙拉越在国会的代表议席，以更好地体现马来西亚成立时所秉持的精神。Mustafa 对有关宣布表示欢迎，他说，选举委员会将研究增加议席的机制及其他相关问题，之后提呈内阁，再提呈国会。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 Jino 说，沙巴政府计划把亚庇中央巴沙迁出市中心。他说，此举旨在改善巴沙设施及提升整体发展空间。他说，亚庇市政厅将拟定相关工作报告，稍后提呈州内阁会议讨论。哈基吉在视察阿拉姆斯勒及敦法史蒂文路滨海大道的两个新巴沙拟议地点后这么表示。他说，中央巴沙搬迁后，市政厅也将针对现有中央巴沙的用途及未来规划提出建议。哈基吉指出，新拟议地点仍处于初步阶段，最终兴建的新巴沙将配备各种设施，而且规模更大，设施更完善。首席部长较早前视察位于沙巴大学路的一幅40英亩州政府土地，建议发展为亚庇北部综合巴沙中心。亚庇市长 Dato' Sri Sabin Samida 向哈基基汇报有关计划。根据规划，综合巴沙中心将设有干巴沙、市巴沙、文化及本地与旅游产品中心、小贩中心以及渔码头等设施。第二拟议地点位于冈榜里卡市附近的敦法史蒂文路滨海大道，毗邻黄昏广场，属于州地震及房屋部所拥有的商业混合用途土地。陪同视察者包括州秘书 Dato' Zainuddin Aman 及首长署助理部长 Dato' Johnston 等人。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Geoffrey Arifin 说，沙巴公园打算对上周涉嫌违法擅自取道非授权路线攀登神山的克罗地亚男子设以最高额罚款，同时不排除提出民事诉讼。他说，这名46岁男子目前仍被警方扣留，并在医院接受治疗。他说，男子获救后最初被送往兰瑙医院，之后转至亚庇伊丽莎白女王医院，随后再转往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他指出，在搜救行动期间，当局已经报案，沙巴公园也开设
调查档案，并委任检控官负责调查此案。 Guthrie 表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尚未决定罚款金额或下一步法律行动。他说，沙巴公园目前正与警方合作处理案件，而男子的护照也已被扣押。亚庇路扬地区昨日清晨发生一宗死亡车祸，一名44岁男子驾驶皮卡车上班途中，在抵达路扬交通灯处突告失控，猛撞7辆车和一部摩托单车，司机当场身亡。这起连环车祸发生在昨日清晨6时左右，地点在亚庇福州工会附近的水塘路高架天桥底交通灯处。该皮卡车从5级巴当往和深源方向行驶，当时是前往新布兰一所学校上课途中。亚庇警区主任证实这宗死亡车祸。亚庇警方接获投报后，迅速派员到场展开指挥及救援工作。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死者驾驶的 Toyota Hilux 在抵达上述交通灯时突告失控，先后撞上福特皮卡车和摩托车，随后再撞上向同方向行驶的一辆日产皮卡车，再度冲入反方向车道后撞上另外4辆车辆，分别为2辆国产车、国产金丝雀以及国产迈威，共涉及8辆交通工具，包括一部摩托单车的连环碰撞。沙巴消防及拯救局总部今年首9个月期间，接获共1551宗露天焚烧案件。局长发文指出，今年4月至6月，共发生655宗露天焚烧案，占总数42.2%。他说，7月至9月的第三季度共录得470宗，占30.3%。第一季1月至3月则有426宗，占27.5%。所有的案件中，最高数量为灌木及杂草野火，共1012宗，占65.2%。其次是森林火灾，共381宗，占24.6%。民众受处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尤其是在天气干燥期间，因为火势可能迅速蔓延，难以控制。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相署部长 Mustafa 说，增加沙巴及沙捞越国会议席比例将扩大东马发言权。政府计划将亚庇中央菜市场迁出市中心。克罗地亚男子违规私攀神山受重伤，沙巴公园打算施以最高额罚款及提出民事起诉。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忠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过去几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跨越80多年的历史。我们认识了北婆罗洲，走过了加瑟顿，听见了一群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人们，如何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也陪伴他们经历战争最黑暗的岁月，看见他们在废墟之中重新把家园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历史的脚步，一起看看北婆罗洲如何成为今天的沙巴。欢迎收听《听见这片土地》第一季最后一集，我是婉珍。

0: 战争结束以后，北婆罗洲慢慢恢复平静，街道重新有了人，学校重新开课，港口重新迎来货船，火车再一次缓缓驶过铁路。经历战争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未来也不能停留在过去。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北婆罗洲将走向哪里。
1: Di Sabah juga berlangsung istiadat berangkat pulang GAMNO British yang akhir, Sir William Good, menutupkan riwayat pemerintahan British dan syarikat perdagangan North Borneo semenjak tahun 1878. Membuka lembaran baru sejarah Sabah, sejarah merdeka menerusi Malaysia.
0: 一个时代悄悄落幕，而另一个时代正慢慢展开。
2: 而且那时候是迎宿北婆罗洲嘛，在进了学校读书，我们唱的国歌是《天佑女皇》哦，就时常的每一次上周会都要唱《天佑女皇》。突然有一天呢，学校说我们的歌要换哦，换什么？我的国家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感觉到很奇怪，诶，怎么国歌又换了？因为那时候还小嘛，也就不懂事，所以老师就说换就换喽，我们也就一起很 happy 很快乐的唱《Negaraku》。
0: 对很多孩子来说，那只是学校换了一首歌，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亲身经历一段新的历史。1963年9月16日，北婆罗洲与马来亚、沙拉越及新加坡共同组成马来西亚。
3: Bagi pihak kita, kita boleh hidup dengan baik, dengan manis muka, dengan perasaan kasih mesra antara satu dengan lain. Tidak terkira apa bangsa, apa agama, apa rupa, apa kulit, apa pun kita tak kira, asal kita boleh duduk sama sekali sebagai satu bangsa. Hidup Malaysia!
4: Hidup Malaysia!
3: Merdeka Malaysia!
0: 从这一天开始，北婆罗洲也正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沙巴。
2: 在1963年的某一天呢，我们全校的师生都获得一个礼物，就是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让我们非常高兴。那时候我们小也不懂是什么，有礼物呢当然是高兴了，而且那时候物资缺乏吗，这个杯子印的 Malaysia 1963 State of Sabah， 我们多么的开心，也不知道原来那就是一个转捩点。
0: 一个小小的杯子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开始，对于孩子来说那是一份礼物，对于历史来说，那是一个新的起点。改了名字并不代表忘记过去，北婆罗洲并没有消失，它依然活在老照片里，活在蒸汽火车穿过巴达斯峡谷的汽笛声里，活在山大根的街道，活在加亚街一间又一间的老店，也活在长辈们一代又一代说给孩子听的故事里。历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只是慢慢成为今天的一部分。今天走在沙巴，你会听见华语、马来语、英语、客家话、广东话，还有各个原住民族的语言。你会看见不同的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传统， 有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也有人祖先远渡重洋而来，但今天我们拥有共同的国家，也拥有共同的身份，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
2: 后来我们长大了才知道，沙巴是我们的乡土，沙巴是我们的家，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
0: 一路走来，有人守护这片土地，有人建设这片土地，有人教育下一代，有人照顾病人，有人默默奉献一生。他们没有留下伟大的名字，却留下了一座又一座的学校，一条又一条的道路，一间又一间的茶室，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家。正因为无数普通人的努力，今天我们才能拥有和平，拥有自由，拥有多元共荣的生活。
2: 没有分你是谁我是谁，他们都觉得我们都是沙巴汉，我们很开心的在一起，而且生死啊的那一种节日呢，大家一起来，他们就张照他们自己的风俗来去过那一种日子呢，也很好啊，大家没有互相的嫌弃你的不对我的才对，所以大家都很能够融入这个大家庭。我觉得我们风下之乡的沙巴就是这么的样子，我们可以接受其他的族群，其他族群也能够接受我们，不论你是什么信仰呢，我们都是呢共存共荣的沙巴族。
0: 有人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可是真正的历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它就在加亚街的一间老店里，就在山打根的一条街上，就在宝佛的铁路旁，就在神山吹来的风里，更在长辈们一代又一代诉说的故事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也把下一代的希望留在这里。这里曾经叫做北婆罗洲，今天它叫沙巴，也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名字改了，可是这片土地上的善良、坚韧、包容以及彼此扶持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因为真正让一片土地成为家的，从来不是地图上的名字，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说过，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六集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了北婆罗洲，认识了加斯顿，认识了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人们，经历了战争最黑暗的岁月，也看见了希望如何从废墟中重新站起来。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片土地会成为我们的家，因为家不是一栋房子，不是一条街，也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家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用汗水、用勇气、用善良、用彼此扶持的心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愿我们记住历史，珍惜今天，也把这份和平、团结与希望继续传给下一代。我是婉珍，感谢您一路同行。明天是马来西亚日，听见这片土地纪录片特别版，从北婆罗洲到马来西亚，将带您重新走过这段跨越80多年的历史。我们明天见。

0: 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2: 是的，Sabah VFM 有声茶馆，您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就是听旧曲的时段。那我相信刚才呢，你已经听到了这个听见这片土地的系列最后一集了。那明天呢，就是它的总结吧，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如果你是从10号已经开始听这个纪录片的这个系列的朋友呢，明天更不可以错过哟。老实说，我是听因为我听完了，我有跟婉珍说我的感受，那他说你有哭吗？我说因为历史哈，尤其是打仗那个时期，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没有很深的那个印象。但是他去到刚才最后一段哈，就播出那个爱国的歌曲的时候，老实说，我一听到那个歌曲的时候，我的眼睛啊，我的鼻子啊是有反应的。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有那个好像热泪啊，那个它没有出来，可是就有那个感动的感觉。我相信这就是那个歌的魅力，有没有？以前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还以前要时常唱的时候，都是觉得哎呀赶快唱完它，哎呀这首歌很高音很难唱。而是长大了过后哦，就觉得那个感受有不一样了。特别那就是明天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日，然后更会有这个爱国的感觉啊，就觉得那个感受特别的深。所以呢，刚才就选上了这个唐妮的家乡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当然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好歌啦。当然我要先谢谢有在直播室上的朋友，还有 TikTok 上和我聊天的朋友。那待会呢我们再继续聊，我们现在先听这首歌。我们回复轻松的这个曲风来，那天晚上遇见你凌霄的歌。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及一颗眼泪滴到鞋上，涌出这段故事，好长。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哎，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2: 烟霾来袭，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3: 有些旋律只有懂的人才听得懂，沙巴 VFM。

是的，夜空这首歌来自风铃草的歌声。刚才呢也听过有黄小军的默默盼归期，还有包丽的才满快乐在心怀，黄丽清的巴巴的草鞋。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1:47，当然我们继续还要来听好歌呀。这首歌是宋平的《西楼望月愁》。

0: 巧用十三香，炖肉时用陈皮，香味浓郁。吃牛羊肉加白芷，可除膻增鲜。自制香肠用肉桂，味道鲜美。熏肉熏鸡用丁香，回味无穷。
1: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2: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要将近53分了。那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就有这个，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啦，《纳鲁哇情歌》，还有就是宋平的《西楼望月愁》。知道最近哈，这个经典旧曲的系列大家都听得有一点不够喉，对不对？有点觉得不够啦，因为觉得还想要多一点，就这么快已经要12点要下班啦。那明天同一时间依然还是会有有声茶馆会陪伴着大家，感谢在直播室上就是一直陪伴的朋友，有好多位朋友啊一直在直播室上留言呐、还有就是聊天呐、感谢你们的到来还有陪伴。然后美音呢就不一细细的念出你们名字，因为我怕太长来不及。最后的时候呢，我有准备了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有高山的姑娘姑娘，还有高凌风的南风轻轻吹起，就送给大家，当作是明天的这个节日的祝福大家在节日的时候也可以轻松愉快的度过。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就要小心驾驶，然后如果有烟霾情况的话，请记得要戴上这个口罩，也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哟。那美怡就要下班去啦，然后就送上这个歌曲给大家，我们下周再见，谢谢你们，拜拜。